恨你，在能有心囊，能破洞刀，谁和有梦法？多在比，在滴囊相拉。大家光塔，能有心囊滚丢，后给能有心囊。了问你少，生来无恨马，多在比，能心囊为塔。大家光塔，囊相拉个宝马。乖方感恰，欢恰欠囊。

0: Yunnan Sense Boy Smartphone Prada. Jumpo Gatian Sense Boy Naga Ai.
1: Yunnan Sense Boy Smartphone Prada. Jumpo Gatian Sense Boy Naga Ai.
2: 今月人安天蒙云的方案感爱人家让那时间是贵点的那让那路那时间没做
3: 蒙正沙是来嘎过因那蒙多拉布多蒙不多王宁明图爱来嘎是不拉的那丁曼苏亚阿基文西有着三米库苏亚蒙是多蒙他们沙丹阳杨山周尊日蒙正沙尼密谋都买巴地蓬沙格扎干部格扎带让爱阿爱世嘎蒙多顶那乌布地德拉荣尼桑瑞恩公爱马尼派之天爱马拉顺来三尼派德拉扎扎库等样扎巴克马爱世嘎因那那荣人是来沙是了空他阿让燕格地了在马里什马里来卡但我塞我爱世嘎公山忙子个同那个同你破爱摩坦破嘎达个同吞食我们是扎摩南康克瓦路爱是嘎蒙丹身是白摩关达热容达么赞你蒙丹关那么杀了大郎我也是摩什么摩这么个罗克瓦爱是嘎老蒙丹蒙正杀公兰巴迪跟着东空摩么度蒙丹登阳我通论杭州国度三外是嘎是个替代我内旁冷一米习近平阿嘎多名为乐山是个一南蒙多单捏不浪人单捏个罗是不落容人摩多恩萨南格来热浪他苏亚库共说个巴卓拿向格罗勒的帕之铁我快蒙为你帮单拿亚鲁乌迭是个这么的彭旺嘎是大哥不落了空亚他蒙正沙是来嘎拿蒙姆萨拉姆顿爱是阿那但不让爱是阿哥因那蒙多拉布多蒙姆杜王宁明图爱来嘎丁曼苏亚阿基文西有着三米库苏亚摩塔

蒙古罗，没啥太阳，阳山周转热，蒙正山里密毛都没，把地碰没啥个渣，干部个渣带让哎，俺哎来嘎是不拉得塞，王宁来嘎他们蹲是不哎，他不个渣哎不嘎让不多，毛没多阳山周个，所以碰把地碰没啥呢，是哇阿么多面，顶满蓝个把心，哎五棍个把阿弄让哎，我哎个是个忙没啥热。伊那蒙多国么总啷个爱哭？密容养山州啊，双双说莫了密神来么？为个罗克啷个爱铁么人？啊，张是故我阿么啥干部呢？丁满爱蒙干有着三米铁，将来说克话。丁满爱阿康阿爷有着三米铁，阿康阿爷是都克话。丁满爱能啥么干么？有着三米铁，莫个罗。丁满爱说啊，有着三米铁，么啥待人呐？密木心马卡铁五棍马卡拍，巴蒂铁蒙正沙能啥么干么？是办事了蓝塔，是都不看哇啦哎啊哎！王宁尊了简单哎，密容养山周转嘞，巴蒂过刚刚看囊，密容养山周转嘞，密木心马卡铁是我们啥尼拍，没了张牙，密容养山周转嘞，不个扎是硬，阿爹那那阿舅让哎，没蓝尼个罗个扎。密容养山周转嘞，阴暗是都碰我阿怎得？密容养山周转嘞，个个落日阿康唔啷个阿哎？听了康爷昆蒙阿宁他，伊那蒙多得阿容尼个，上任公爱马尼派，这天是咋哎？没啦顺来三派，等样阿扎阿瓦，这把看望阿哎铁木人，得阿个看呐，没啥么准爱哭，这天是咋？是啥哭么受啥？能盼路上来天祥爱木拉顺蓝，上人公爱玛尼派甘那木拉顺蓝格罗，热来三尼派得拉扎扎当着得我爱。听了空爷昆蒙阿宁他蒙多顶那得拉容尼个，上人公爱玛尼铁祥爱木拉顺藏木，听米斯尼在苏木什爱这不长高，上人公爱玛尼阿康阿呀这天呀爱通知克藏木，听米蒙阿在木暂时这不长高噻。呀，电话都响，伊那蒙多蒙丹阿脏，勒几段爱哭，仍然是来爱啥么东么松贴。蒙多阿脏，勒几段爱哭，仍然是来爱啥只哭他。阿让眼个地了在么里什么里，日咪完了空得我塞。勒几段过这么里咪哒，完么松现了空，么了空，轻咪蒙阿咋顿那？让不着怕得有样，阿舅只说浪爱是当过，他们在那只哭是当都爱。是干么啥呢？是打鼓，不能爱压他，是管这路哎。一难过啊，双啊旁人那碰了空肚哎，郎是叫明着潘荣人啊，没有啊不，皮上奶磨烂，个老塞铁木人，脏哎长么么干，大大么，路上荣人，寂寞啊陌生往么里铁想看啊哎，样样他蒙多不搞的荣人明着潘，什么什么啊？是俺们也明着盼蒙阿哥，云南郎是叫蒙人明着盼他了大帮段噻。奴家么多蒙多，公山根王此开干么热，忙这个同你过，空苦莫他们那不搞大么中断，将莫你个罗克瓦人呐，莫上上公说当真啦，个同团几个，热莫拉马卡派，图什么克瓦路阿哎么着，个同团碰撞碰他上公说阿。蒙么啥呢？莫路当个咯，你打针卡啷个啥？没说说哇？我不拉啷搞他搞个咋哇？我爱个汤汤熟么是咋啷难？看看哇路么噻？莫谈不搞的破断爱个那让我养，么啥只盼了空在古时拍？你爱啥个难？莫个咯是问路？拉卡眼羡慕啊，莫米轻古读着的，个汤团碰撞碰是干上工说。眼羡慕里蒙住，听住都啊哎！是干么啥呢？是打鼓，不了空呀？他是管这路哎。蒙丹神是办么管的？蒙丹么上滚的骨髓不拨么贴，碰上让阿妈看么的？热容的么赞呢？你得了不然他，他是拿来干什么的呢？是打么阿管呢？是打是了空他？蒙丹管呢？么啥了大浪哎？什么什么么？我也浪这么个罗看完呢？听了康爷昆明阿宁，中个把棍拿王不如啊！哎，中马铁。听了康爷昆明里，听了康爷昆明阿宁，中棍拿王不如啊！哎，没人上哎么啥呢？拍

0: 是噶么的啊？哎，可不是啥呢？你得让那么多门卫呢？你得过帮他妈噻，让那让白看噶。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刊发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署名文章，以正确政绩观为正干事做人，做杨善洲那样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全省法院始终保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云南12个物流基地累计完成投资超144亿元；昆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居全省前列；景迈山茶产业迈入精细化管控新阶段；贡山芒孜村村办劳务公司撬动乡村振兴新路径；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杭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日，人民日报政治版头条刊发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署名文章，以正确政绩观为正干事做人，做杨善洲那样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王宁在文章中指出，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是共产党人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楷模。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云南省委通过组织观看电影《杨善洲》，学习重温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以正确的事业观干事，以正确的群众观做人，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王宁强调，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坚定不移跟党走，像杨善洲同志那样一心一意为群众办事，像杨善洲同志那样干好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像杨善洲同志那样当好施工队长，像杨善洲同志那样不搞任何特权。2025年，云南全省法院始终保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依法从重惩处暴力伤害、电信诈骗、毒品犯罪及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等行为。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1731件，审结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刑事案件1580件。记者近日获悉，随着近期最新一批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成功划转，云南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数量累计突破3亿张，达3.03亿张，折合电量超过3030亿千瓦时，惠及7.6万家用电企业，为工商业用户节约绿色用能成本约16.8亿元。截至目前，云南省3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9个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累计完成投资144.12亿元，冷库总容量达322.15万立方米，平均利用率近90%。记者6月1日获悉，云南先后开展2批云南消费名品申报工作，涵盖轻工、纺织、食品、医药4大领域。目前，全省已有35个企业品牌、5个区域品牌入选云南省消费名品方阵。从品牌构成看，名单分为历史经典、时代优品和潮流新锐3个类别，传统与创新并存，传承与发展并进。最新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昆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6.09%，较2024年提升了1.68个百分点。与全省及全国水平相比，昆明市分别高出3.99个百分点和2.40个百分点。近日，普洱市澜沧县组建专业技术力量，深入景迈山核心产区，全面完成古茶树与生态茶园的资源摸排及产量核定工作。这是普洱景迈山茶品牌建设3年行动的关键一步，标志着当地茶产业从粗放管理迈入数据化、精细化管控新阶段。怒江州贡山县慈开镇芒孜村通过组建并运营村集体劳务公司，有效撬动就业、增收、乡村治理等多个环节，探索出一条村集体有收入、老百姓有活干、家门口能致富、好日子有奔头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劳务公司成立以来，共承接7个以工代赈项目，项目总投资1488万元，累计吸纳260人次就近就地务工，发放工资约516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创收46.6万余元。时下正值西红柿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文山州燕山县规模化种植的西红柿凭借稳定的品质赢得了市场广泛认可。2026年，燕山县西红柿种植面积已达5200亩。西红柿种植销售产业链为村民们搭建了就近就业的平台，采摘、分拣、包装、运输等环节创造了大量岗位，让村民足不出乡就能实现就业增收，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国内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记者6月2日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际新闻，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2日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记者获悉，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将于6月2日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2026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柬埔寨首相洪马奈2日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目前泰国官方对此尚无公开表态。俄国防部2日发布通报称，俄罗斯武装部队1日晚至2日清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2日中午，俄罗斯1日晚至2日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

0: 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回望百余年征程，云南作为中国西南的重要屏障，见证了党从星火初燃到引领边疆各族儿女建设美好家园的光辉历程。从1926年中共云南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到1935年决定红军命运的扎西会议，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到如今创新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守护百姓平安，一代代共产党人在红土高原接力奋斗，让伟大征程历久弥新。请听报道。
2: 大家注意点，警醒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情况。
3: 这几天在各大媒体和网络上持续刷屏的文山州泥人干部田如良，在雨夜疏散群众时被泥石流冲走，死里逃生后顾不上伤痛，又义无反顾继续投入转移群众的工作中。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4: 当时我没想到我要躲，我就走上来，我都边走边叫，快出来，危险！
5: 我就出去看那工房那里是不是安全，如果不安全就要找更安全的地方。
6: 如果不去做，就算发生了什么大的意外，那可能别人不追究我的责任，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究我的，因为这个责任在我的身上。
3: 田如良不是党员，却在与生命赛跑的泥石流灾害中展现出一名基层干部应有的忠诚和担当，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基层治理中团结力量践行初心的真实写照。疾风骤雨中一身泥浆一身担当的又何止田如良一人。2025年怒江531自然灾害中，独龙江乡巴波村党总支书记穆金龙第一时间吹响集结号，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抢险小组，将群众安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又冒雨将灾情信息徒步带出灾区。怒江州独龙江乡巴波村党总支书记穆金龙：
7: 只要我们的群众平平安安比什么都重要。
3: 2025年7月23号，昭通市威信县三桃乡班竹村发生山体滑坡，灾害预警阶段，乡村组三级组成的党员突击队连夜奔走呼喊，敲门入户，成功转移群众。昭通市威信县三桃乡班竹村村民张成学：
8: 刚把我们转移出去，山洪就爆发，把房子就全体淹没了，是幸亏他们来早一点。
3: 在抢险救灾战斗中，无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不畏泥沙洪流，不惧塌方风险，不分昼夜奋战。他们化身逆行者，只为打通防汛救灾工作最后一公里，与群众风雨同舟，为群众筑起生命屏障，用实际行动书写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答卷。红河州金平县委书记于玉龙：
9: 宁可十卷九空，我们也要卷；宁可听到群众的骂声，我们也不听群众的哭声，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来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3: 提前12小时预报落区，提前6小时预知力量，提前2小时组织转移，预报、研判、行动，强有力的组织化支撑起1262应急教应机制的串联闭环。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处长李明燕：
10: 将预警信息早一步精准推送至基层责任人和群众，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推动防御措施关口前移，提升基层应急响应能力，群众转移避险更加及时主动。
3: 曲靖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徐晶：
11: 我们气象部门的千里眼和基层的铁脚板无缝衔接，一级抓一级，层层不松懈。
3: 云南是全国防汛救灾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一盘棋布局，一股绳聚力，1262机制主动防、高效防、精准防的背后，是各级各部门在党领导下的深度融合

0: 与协同发力。这份可复制的云南方案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缩影。云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蒋健。
1: 1226疫情

0: 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1: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1262机制实施以来，云南年均因洪涝灾害死亡失踪人数从过去的50人下降至4人，全省超过122万人次的干部下沉到一线，累计转移受威胁群众超过34万人次，有效避免了上万起伤亡事故。这套务实、管用、高效的工作方法，锻造出一支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的队伍。蒋健，
0: 是计划应急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践行为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的这样一种政绩政绩观的生动的实践。在这四年的1262疫情救援机制的实践运行过程当中，我们总共有超过122万的干部下沉到一线。2025年来看，我们一年下沉的干部就达到了57.23万人，我们转移的群众达到18.48万人，避免了114起山洪和地质灾害事件，其中有65起得到了国家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的这样一个表彰。
1: 昔日，红色星火点亮边疆峥嵘岁月，如今1262机制创新实践守护百姓平安。大山深处，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让信仰之火生生不息，独龙江畔，人民楷模高德荣用实干铺就民族团结幸福路。从边境村寨到城市楼宇，每一个领域都有党员冲锋在前，每一个角落都闪烁着基层党组织的光芒。在云南这片红色热土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正持续转化为边疆治理效能和发展优势。云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王立刚，
2: 要把我们党的建设建到哪里，把我们党的工作部署也要部署到哪里。我们不断地提高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转变了作风，推动了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不仅在强兵固防，在我们脱贫攻坚，同时在我们产业振兴和我们的乡村发展、基层治理等等方面都取得了很明显的效益。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云南各族人民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和更加坚定的步伐，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实干笃行，奋楫争先。
3: 近日，新修订的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正式施行。请听报道。
4: 这次修订对标2025年3月全国人大修正的代表法，同步衔接地方组织法、监督法及云南相关地方性法规进行的一次全面修订。新修订的实施办法共6章53条，在突出加强代表政治引领的基础上，将云南基层探索出来的一大批创新、可行、管用的工作机制上升为了地方性法规制度。比如明确代表审议发言所提建议需按规定流程办理，并将入户家访写入法规。同时，为了切实解决基层代表履职顾虑多、经费落实难等实际问题，新修订的实施办法从制度层面打出法律保护、组织保证、物质保障三套组合拳。省人大代表徐忠选，
5: 进一步规范了代表联系群众、走访调研、反映民意的各项工作，让我们履职的方向更为清晰，底气更充足。
4: 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代表联络处副处长于毅，
6: 逐条对照梳理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重点抓实代表联系群众、履职活动组织、建议办理督办、履职服务保障、日常监督管理等具体工作。
3: 15/17，红河州紧扣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延边开发开放示范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发展定位，向新、向绿、向优、向好发力，力争到15末全州经济总量达到4200亿元。请听报道。
7: 未来5年，红河州将以15/5规划纲要为总抓手，聚焦有色及稀贵金属、绿色铝、高原特色农业、文旅四个领域，打造4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稳固重点基础产业，突破关键潜能产业，培育新兴增量产业，在全州形成大产业带、小产业根、要素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中共红河

0: 河州委副书记、红河州人民政府州长罗平。
1: 在未来五年，培育引进规模以上低空经济装备制造业企业三户以上，低空经济产业规模实现质的飞跃，力争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6%，建立全省重点试验室4个，全州建成零碳园区不低于2个，外贸进出口总额全州开发区主导产业集中度实现新的突破。
0: 中共红河州委常委、红河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国民。
2: 铝产业重点布局高端铝新材料、精密结构件、轻量化零部件，硒产业加快重启靶材等高精金项目，铜轻型产业向定制铜箔、高端合金材料等下游领域延伸拓展，力争到2030年泉州有色及稀贵金属产值突破2000亿元。
0: 此外，红河州持续加大护生态保民生力度，15/5期间确保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率稳定在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90%以上，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99.5%左右，60%的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达到国家推荐标准。同时，在对外开放、民族团结、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上再发力。红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张俊。
3: 科学编制红河州15/5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规划，做好顶层设计，持续推进边境幸福村巩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示范村等项目，打造100个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
0: 红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宋文辉。
4: 到2030年建成高标准农田440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稳定在190万吨以上，推进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的全链条增值，力争到2030年农产品加工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升至2.8:1以上，15/5末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到25,000元。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7: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6: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8: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长期奋斗的成果，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全新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9: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8: 不少网友在连接 WiFi 时，可能会发现 WiFi 会同时出现两个信号，一个有 5G 后缀，另一个没有。同一个 WiFi 为啥出现两个信号呢？WiFi 名字后面多了个 5G 是网速更快的意思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下 WiFi 名字后的 5G 是啥。其实 WiFi 名字里的 5G 是 5G 赫兹 Hertz 的意思，代表的是 5G 频段，而手机的 5G 是指第五代通信技术， G 是 Generation 的意思，两个 5G 不是一回事。我们常见的 WiFi 有 2.4G 和 5G 两种工作频段，以前路由器只有 2.4G 一个频段的 WiFi 信号，频宽有限，很多设备都工作在这个频段，导致信号之间的干扰很大，速度也较低。随着光纤宽带的普及，双频无线路由器出现，能同时发射 2.4G 和 5G 两个频段的信号。这两个频段有什么区别呢？2.4G 是指信号频段在 2.4GHz 到 2.4835GHz， 穿墙能力强，传播距离更远。不过 2.4G WiFi 频宽较窄，开发早，很多设备都用这个频段，干扰多，比较拥挤。 就像出行遇到早高峰交通拥挤一样，速度较慢。而 5G 信号频段在 4.910 吉赫兹到 5.875 吉赫兹，穿墙能力差，传播距离也比一般的 2.4G 近，但是频宽较宽，干扰较少，速度又快又稳，就像畅通的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那两种 WiFi 信号连接时怎么选择？如果你使用 WiFi 时靠近路由器设备位置变动少，可优先连接 5G WiFi， 信号稳定，网速更快。如果你的位置变动频繁且与路由器间隔多面墙体时，优先连接 2.4G WiFi， 信号覆盖更好，网络更顺畅。注意，要使用 5G WiFi 手机、笔记本等设备，要能支持双频 WiFi， 多数旧台式机、电视机只能搜索到 2.4G 的 WiFi 信号。如何让 WiFi 加速？几个小妙招帮你。一、路由器设置。在房屋的中间位置，路由器放置位置很关键，应当尽量选择在家中的中间位置。如果是两层的楼房，便可考虑固定在墙壁上或与天花板较近的角落。一般来说，信号是偏向于向下发散的，所以可以考虑设置在二楼。二、避免信号阻隔。虽然信号可以穿透墙壁，但墙壁越厚，信号就会衰减得越厉害。另外，房屋是砖土或混凝土结构的情况下，信号会被墙壁吸收，穿墙信号会大幅度减弱。相类似的水槽也会大幅吸收削弱信号，阻碍传播。除此以外，金属和镜子之类的材质会反射信号，电视后和浴室里也不是放置路由器的最佳位置。三、远离干扰电器。微波炉与路由器发出的电磁波频率都为 2.4 吉赫兹，所以用微波炉的时候就会干扰到 WiFi 信号。金属也会吸收信号，所以路由器也要远离冰箱、炉灶等金属物品。其实 WiFi 名字后加 5G 并不意味着网速超快，具体 WiFi 连接也要根据情况不同选择。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风的季节》。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2: 买很跟当下你那些人和尚起来乐府东乡的南昌县的咱们手吧没上行白手火币等等美国佛寿生高中考来高考的课堂行上把高学本歌咱们集团和撒当们这里没能学的文能多腾爽文中共中央政治驻仓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学祥入地蒙县南调查横光快干算力算来这里满大闸落左闸佛行等一种帮助马可在实现

土妈咪伊玛得什么强硬我伊拉娃，听妈瓜比一年提里边啊，阿里里日子默默在比做书记习近平呢，以及古妈我听阿妈的秋水，市民罗斯瓜比当代森林妈妈瓜比直接比秋水吉里子，日子默默在比土妈妈伊吉里子梦见特里子，土妈咪伊玛瓜比怪笑我迪里子我妈迪迪阿比梦见特里子。铁拐铁丝瓜，一米必是零上，一级的三落地都嘛脚脚，脚下泥泥塔。省公安厅、省交通厅、运输厅白落一米的年，摩托车过过必是零上一万里子嘛得什么？一直比五级的三落。丽丽初看目光是五幺五万里子年啊！丽丽初看过摩托车过幺五米，一直比天海尼一级的子妹嘛直接佩服个哇！一米排行榜脚脚，他妈的什么一米一的年？初咋？摩托普花米的阿吉的娃娃里子，在我儿子心里初看过亚木单独买的直接比瓜子娃里子，以及摩托的瓜泥娃里子，摩托结果结双单独买的瓜子里子，森林妈咪妈阿瓜吃吃一娃里子，四十三度四初看过摩托结果一米摩米妈比森林人一级里子，全下听你结合起这是多么的什么恩来莫说你。咱是多么彼此连着比一万的山路，以及我们前年逛山路，一直嘛修连着比秋水个事。弥补的，一得逛前年，多么多么转嘛转，咱家都嘛奶奶家先嘛先白路是得什么？一时一直逛，走嘛走嘛，一直比前年逛什么一个哇？原来是几个几米逛，前年逛什么一个呢？说个好嘛就叫，美团、淘宝、三狗、京东白路，一得啥都嘛念。云南那瓜，你娃家还吃二十二米五的瓜，杜拉什么二来么什么吃食门黑疙瘩家里瓜。今年你还大不？云南一米的阿面的年我来回事，家还吃暂时都没五米一数的多多吃香我妈一个。比如一毛瓜比，我哈你是三年瓜吃，这天嘛吃瓜，一直嘛的嘛做做，二来么说，就都出海提吃食黑嘛的，你娃家还吃五的瓜，把五子我一年哇。第二年三国大波，原先十年自公民自然被土苏德国暂时都没必死内人大理子嘛带什么，一直配合地下嘛就叫，一从门关注你，一直被关我一万里十年，关下面嘛自公民自然被负万里十年，估计十年关注你三万五十年，土马德国暂时都没必死内人被一里子，真正被一万里子五马一五台三一里哇，俺们身体嘛如果马德国之前抢你啥？鞋底子还有马瓜抢你我一万里子，鞋底子提得的瓜四十年抢你我一百路，但是多么比四零人一万里子路啥子抢你我妈直接被覆盖，你都能你真往扩大，我们一米的阿面的嘛年我来胡子抢你我路一个，第十个点是十五我都厉害你是十局下对个哇，你都能你是三扩大波。第七周年，一米五米一脚地米一毛瓜，我花钱我妈一起付了胡歌，一米一的瓜在七里三路，我妈我一毛瓜比，我花钱我一妈一屋塔阿面是脚毛瓜猪，阿们年面里面里这里这里一万年啊，阿们瓜吃昨天嘛吃瓜，说个你塔，我花钱花落一的瓜七里嘛，你喊你很失败，搞得做哩，一毛瓜比一米五米阿克今年没见特里怎么比个，一时在话阿克都到我的话。啥子怕吃辣汤？哈是哈子？阿面什么？鱼皮辣娘啊？不按时两三前互动下，小巴卡过个你，是奶奶阿罗何必嘛？阿面耍不了哇？我听木年木三六三，一直过嘛的嘴是，只是三多年，是奶奶阿罗何必等面嘛？阿面得过一万的年，阿们卡提嘛只过第十何必得万的嘛？出海就是最个的抓，耍家嘛就抓第最苦过，阿拉提都出海只个来个只说话的。这个鸡米瓜一铺说蛤蟆就要讲你他卡台数铺说我的嘛你阿哥就当啊哪里走哪些些用水下瓜农农事都按阿黑阿的观念阿们阿面的关系阿姐瓜比提示个提示相无意一早瓜比提示个提示黑我姐姐也皮毛瓜比我天目瓜从主播不浪不皮一万里子毛瓜是谁被火的话说起阿嬷舅舅阿们哥哥农农吃着了，俺阿兄娃的嘛，地都嘛搁在家，俺阿妈提过他，农农吃多了嘛，地都是还堆搁在家里的，一铺嘛，啥都你还我什么牌搁在种啊？你都呢，你是我过他，那这些年哥哥，有人嘛是在都，十百六十，说个嘛是还堆搁在家是。

0: 那些些光一时一都米，每节都立马带给你阿克的多话哩。俺在不跟你提头算一趟，提水光付一海牌少不给你话。一时都不说你，却还算一趟，怪家同妈妈的什么，怪是没得怪家一度提你讲话哩话。你都能你次超过怪的妈几光，高速头空一毛奶瓜，大老师嘛，提都你还过什么有打的讲啊？一时都不说你，一度提你讲话哩话。却还话你们去吃你几瓜家都五年了。 中国国内瓜，比新比旧瓜，年度头一铺嘛，然后飞白路，出多或者五铺嘛就不成功了。该多么叫叫，在家老大很爱得故事瓜比较啊，开通嘛年很是白说。在家老大很爱得家电瓜比较嘛，开通嘛天还往此白说啊。白带水就没得别个，把名叫是年，就喊上一趟提的办啊。做过作业，这几句委员，白带水就没得瓜，不长一直，万一年苦了事。 缅甸白带水就没得瓜，一直地毛水黏，却还能你瓜就求你瓜吃。中国瓜怪食物哪里能啊？富俄瓜来货币每件得里三六金合组织制作年，却还上一趟。一是富俄瓜币每件我路都同毛瓜币特别白不瓜。刷家们就说，你都能你是求苦，毛皮他妈一瓜富俄白的嘛天分难瓜，你父亲种啊。次年杀哈他刷家们故事天分难瓜六年天付菜个瓜。
1: 太乖，司法不光不是，都他婆娘，我听不光。一时都不说你，却还上一趟，那你那么的打动我一马瓜币，提的办啊。太乖乖乖的，妈哈，忘记拉老公年，却还你一趟，多多出乎阁老土阿妈多个事，因为他做的一做说，他新年他妈得什么，一直没得做，妈不多，出乎跟我一说那瓜做的话，我听不光一直却还上你。 每块走脱脱了不得年，一时都不是你，那你他一天的办啊？俺们伊朗的年最多拖年瓜，但是瓜最了好年哇。一年提的办啊，伊朗年和瓜比波茨波米马小瓦比大多个哇。这里之前年伊朗瓜阿克莫罗地铁和马苏丹一直是生的莫来湖北人啊。俺们伊朗提前年他妈的什么提十年嘛百年岁，印度瓜一时都不米得你白不蛤蟆叫叫。
0: 印度瓜怪这个新德里瓜，马维亚纳加姆，咱家都提的瓜三年两瓦塔，一般来吃瓜阿都别拉斯，阿肯尼阿贝里你是用么么意，阿年用么哪里瓦？那老师不，一句听么那瓜阿只说的，那啥那年一时都叫妈妈提瓜你吃哇，再老子讲嘞。
2: 一是上午说，同时瓜来喝，一是海瓜没点击，喜极品百科搜咖嘞。
0: 你多年你是啥瓜啥瓜呢？习近平年这里的铁拐在打，怕不提多啊！只大路子多，加速代表祖国，阿米就比瓜子来红一马瓜，打他体力过多啷个？阿里哩阿们八三步，瓜子比初九三六四年什么瓜，最多阿妈就叫，来是比三副，听话瓜比一米五米，门前特里什么瓜，一片拉多嘛，来是比初九瓜子这里嘛瓜，最瓜里子，八三不得瓜呢，第二三年，九三年嘛瓜子就里子办啊。 那老师不，俺们娘在苏丹，你多年你是穷苦，云南三瓜，最忙着老么多，一时六八塔，六大个就六铺嘛，俺那一日在舅妈舅妈跟啊，么多五米嘛，但是一百一几里子，那里这些些穷苦瓜比，都是我这边面里怎么的，在我给我里子都是，云南三年你多年你是穷苦，云南三瓜么多一路一时六八塔，六大个路一直嘛得多个是，五十年一直嘛得做哈塔。
1: 我读一路一时五六八塔，阿克明年铺你们牌六到五嘛，如何的？这里铺六到五个人，阿克桑啊，天就阿比每天米铺个得头嘛，南瓜得多跟啊。阿们年阿只说的阿里入了舅妈舅妈跟啊。天，马吉路是白马年一次阿里时代组成啊。你多年你是穷苦，我读五十，舅妈吉路我读马年阿里时代白娘阿白塔。你多年吃啥苦，穷啊三十年，我替你妈奶奶算啊。
0: 爹妈没见过，没读哈罗，亲友花车最多没读。你多年吃过苦，穷哈三十年没见他五哈罗，才有比你们出都面都最年老实没读。俺年你多年吃过苦，吃你哈三十年没见他五哈罗实，一时出都面都最年老没读。咱年云南省南瓜五哈罗，过年比新西花不年得哈罗，没读五他，一时出都面都最年老没读南瓜算多哈罗，没读五十五。 俺年俺爹临时过世过，秋都山富都拉落实，没读五。 在你一起摸豆腐吗？

0: 啊，云南省南瓜不地还说的年铺铁球上边都打工啊。最慢这样过了一路没多么年你都能你生活过天下很年没接他。阿们地拉苏聪明故事过不好吃。再年你都能你生活过天下很年过就阿们一路没多最慢几百路时一年不地还路一过路南瓜你为说的没多五个马做路时的是当啊。你这路打过路一次嘛天马内瓜天什么哪阿苏白路一次嘛的左路一路摩都马瓜比阿们一时出都面都左路摩都内瓜耍路一时出都面都左路摩都故事复杂摩都是五马年一铺天赋内瓜赐你福路打过阿克面吧你们拍路打滚啊你是天什么你阿苏白路一次嘛的左路出都华色左路摩都五三年出都三马二点零四古三左路华色左路摩都五塔一时摩都五苏的年天赋南瓜赐福路打滚啊阿克面年天门瓦都拍路打滚啊三十马年一时出都面都左年路摩都马左马之内格雷斯阿们出都亲友华色白路时左路摩都五塔赴马路打滚啊三十马年赴第二路一家一匹比阿里地出都马第十八年第二路一家一匹马摩都五苏年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白路将会是妈咪交通管理四年第一大在年支付宝抖音微信云商服务白路是一的瓜汽车依旧环形白路小程序内瓜对四摩都尼马吉尼格里斯一是摩都五塔赴鲁大国路一匹瓜对四年第三我一档啊你十八年一起出水我吗今年孟姐的苏孟姐我最后他妈叫我白路因我妈过比帕夫提托塔地都土就拉路一直马就叫孟姐的苏孟姐我最后他妈叫我白路什么过比讲我赢啊三十八年最初都土嘛第十八年地苏粗有干气土比富哥土提片嘛你十八年马之路摩多一路马过比双里拉路干气土零零年马之尼格列路提马的什么干气土三十八年摩多一时福塔发票古拉的嘛零零年等吉森苏白路摩多福塔布丁哈路干气土古拉路古尼什么的还成啊天使啊这里呢布丁哈路一尼嘛你都能你是出国天哈天你干年布丁哈达生当啊提马的什么一次嘛都耳鼻讲完你是个百年云南省上午听微信公众号你都能你是出国二十二米五马瓜币一路一时五六八路妈咪抓得过对生的求你一档啊
1: 哪里路是美国醋酒店哪里妈的世界店有年明显过紫拉瓦有年明显过木拉瓦
2: 小白去的不按着说花花的电路我念在里面啊一年木瓜风光芝麻瓜年按着说的该吃是木瓜的比风光公啊我你说年我呗那里面年木瓜塞瓜酒我的你们撒撒了大子比带过年生物我按你提的按你提木瓜年的木瓜我能帮你抓木瓜酒我的你们撒撒了大子嘎嘎吃吃的大子你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扩大天文先生会，
2: 当代时装版纳
4: 李苏武姐夫，
5: 广播涵盖儿童，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TV， 这里可来拉好口头 TV 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口头 TV， 这里可来拉好口头 TV 哦呀。
0: 唔好咪口恶咯呐，考试下试。那宝巧爸，这里不弄个假掉落来，地些车云南家多年前你啦。人呐，我老靠外卖的好把他，他得请你带你来，得单位屋里他妈好为我看业绩呀。一时是你妈他妈各位我的家给他，他得二十大阿修。第七周，我把破为破家路拉来，也为家的大阿家。你去人去考考国家的妈，大学阿考考吧，得去你下过去把阿教。妈妈咪为外交部长的毛瑞祖国家都你那你拉来大黑家家的拉度。我好过得了得了自然那哈你。夸哈巴得你得了你祖国祖亚这只酒茶味国务衣服助理的写车也拿我拉来立马他妈为这个嘎他家都你抢你拉。

这个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大为后交代为俄罗斯的游戏，大地大为雷马他妈大子丢卡的的鸭子，雷马他妈为奥克贝格的大鸭子嘞，国家克拉海拉为奥阿鲁牌子。括哈巴尼尼收购阿提社交图艺术体的个木门格卡罗罗里亚都为他奥斯达子丢卡的哈尼的丢头牙诶。在大卫的卡塔州来该州为木门格的家里奥亚普吉来卡罗罗里亚都过那海格叫大卫他古法罗里他奥斯斯多开格亚高他古达奥罗马以为这个家子来的来卡罗罗里亚高小爱亚的都亚都子可哈巴的你瓦罗克奥的好格他奥斯维的卡地多来也给哈拉修奥麦多格奥的好格他你为这个字来地多大也拿手视察机关木门格小铺大为他你过美团淘宝沙沟基督谢马皮太他多格大为也拿为外卖的好格的其实万物怕着结果你哈巴求巴拉也拿马却为木门格的个家大来瓦洛克奥的好格他的破里子来恰你带你给我哈巴你去谢你他嘎的是的马奥的好格可以可哈的去食物的大为奥里他马好来外卖马的好子哦其实你可拉一些事里嘛他妈个为我的家给他他的奥斯达勒里希亚和我家为阿给达拉加拉哈拉修其实可是的嘛里嘛个米卡恰尼德尼西的家的破里恰尼都尼是的家卡塔嘎阿恰尼德尼切达为的卡达阿修你去人间阿可马却为木门格的野可勒恰你得你为得看阿伯得修得破里大黑阿去奥汉去死呀如何自修你去人去写可求巴拉第七周奥巴破为富家路拉勒得家门家拉这位家马去为得打阿切去得去他家的走得马奥巴破为富你哈勒希娃娃嘻嘻过哈娃娃加入了勒野秀。其实你普尔斯拉查西复读下小巴吹奥克嘎勒维亚一席阿提嘎好给哈拉秀。木下米下达维塔就勒奥克嘎勒维亚一席地马地达拉子。其实可地达维奥米可哈可起木脚地木维塔希哈估计可小个嘞，卡亚和附加个马拉杜。大理州那几些油菜下，女主你好为奥嘎的希克胡大哥，阿得阿得达哈拉嘞，确定米格为门娃爸，附加个马拉个卡的家拍秀。阿是为奥嘎的希克的可为女主的希些哈对奥那尼个好嘞。不是希尼哈阿吉爸爸开家个，你去人情阿可奥嘎胡个，那只是为奥嘎奥字母是哈对小文秀。记得个，女奥的好为结个，门娃爸和的母为他不奥哈爸不落个秀。你那不把可哈爸是你他教育不奥个是为哪位？你去人情可可国家的嘛，大学个可考吧。这是你还过去玩个脚。我是为夸下帮阿尼打的歌做过课，加不没多多票文的歌，然后附加费那样拉多。嘻哈鼓励哦好的歌嘻七八，嘻哈鼓励哦那的歌得喊阿七八说。我就不多古巴谢你他多多的祖国祖亚这只就为你我就不咋我一股比来妈妈咪为我就不咋地毛瑞可哈巴奥你的来可你他过祖国拉来加多年那你来大黑加杰的拉度姐姐合作一发扎住子奥姆谢你他多多的你去人去可可明个可的马不是莫言莫的的哈佛为他你佛怕落个马度结果是哈巴他的你打为给那样拉修他们没为司法部长路他婆谢你他顾为他们没为国外马哈挖吉拉路顾你他配

0: 多大的特色里塔住嘞，就是他为住里塔西，托科和大卫塔拍多比。我们的二爷科哈巴谢尼塔阿美利加州托特拉普古为伊拉杰杰达切达，约古为伊拉和拉莫马就走的伊拉修。卡塔那个伊拉为约莫鲁塔莫达拉嘿。伊拉坡奇维大黑塔拉哈马古科姆西，伊都科斯夏斯托多格托多维，伊都维库达格西德利维，马尔维亚那加尔姆尼奥维奥德霍格的家，谢尼的纳塔阿米杜勒，全奇阿斯纳乔夏乔巴马加。亚尼维科斯夏斯来乔杰突击个维尤，来那些突击大维尤。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车开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自己皮肤多卡定的多有黑

实际陪做书记，你现在的结果好过下班写青年。中华亚个国火锅搭配的十七个日来，破下来搭配会可口味。我是亚国卡斯，阿去的个下切别同期来，但主要把卡的普及来，国家的马克味来自朝亚的个下切别加的大。每个苦中华超值下大字，你这里搭配奥姆加的姆勒，你破里边奥姆加下切大字，但来亚个的个加大来。我家的哈利多卡海拉子，我家的下弟弟来，中华超子的宝宝吃拉海拉子为他，的爷阿弟可得舍得。你去人去考考，你那时我是大口大家问我，政府付阿个拉费补贴，阿个的油费他妈拉费来。你还可就去一下为大口大家不个一笔的来，原来是你去人去考考，我是大口大家问我，政府补贴付阿个拉费的卡子的给钱，结果到那来卡亚他阿个拉费又会追加缴费，你去人去考考，去破阿个拉费付卡嘛缴呐，卡个的油也呐，大哥，我好过我闷闷托嘛啦。对马路，富阿嘎拉维奥亚，夫妻有排位车，无排位大口大家位奥酒。对，阿嘎拉维奥亚，你去人去考考，对哈巴对你打电话，阿嘎拉维奥夫白爷爷，夫爷不他哥对卡奇对不会用。你，阿嘎拉维夫有排位车，米卡奥代表买我考个多个。与老车打来，大口大家与老物业维权夫妻阿嘎啦，夫妻老口维权，夫妻多维权，大口物业维权来，发票口维权我们卡贝个，这个叫第二一排位。谢，阿嘎啦维夫卡马叫，对嘛耶？莫物业把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硬件安装莫物业户。不贴铺阿吉阿嘎拉维，亚卡莫得亚维维，我铺可黑把库阿玛卡带牌，可黑把库阿维莫维古玛嘎嘎拉维哟。你妈耶，莫维耶把大口大家维古的马塔接地阿嘎拉，阿嘎拉维铺来，记得怎么我来蒙他维我铺维，得哈弗表可得请阿弗开哟，莫得亚维吉玛古阿哈巴阿嘎拉。莫铺户与那手可开大会发票他就会有。你马路，我个拉会铺开开的有。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丁薛祥在云南调研，云南省部署道路交通安全及农村地区事故防范工作，云南重拳整治不合规外卖商户，玉溪以精细化治理推动校园餐体制升级，迪庆州招商引资治校双升，澜沧阜东七彩紫阳芋迎丰产，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外交部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日至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为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有关要求，6月2日，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对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及农村地区事故防范，巩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成效等作出部署安排。根据部署，各相关部门将聚焦人车路起交通要素，坚持和拓展压降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六条措施，集中力量做好农村地区风险防控、重点车辆源头监管、道路隐患排查治理、宣传教育精准覆盖，全力保障农村道路交通安全。6月1日，省安委办向全省广大群众发出《云南省安全生产月全民安全倡议书》，倡议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凝心聚力，携手共治，

切实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建平安和谐云南。省安委办倡议广大人民群众要主动参与查找身边隐患，从办公室到家庭，从社区到田间地头，盯紧线头裸露、过道充电、通道堵塞、燃气交管老化等看似微小的细节，对发现的隐患要敢于指出、敢于举报、敢于斗争，齐心协力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6月1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从实名登记、实地核验到无糖食标识、明厨亮灶，新规强化了全链条管控。据云南省市场监管部门统计，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个头部平台在云南的累计入网商户已超过17万家。今年2月以来，云南多部门联合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截至5月23日，全省累计有6617家不合规商户被下线。近年来，玉溪市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各项部署要求，以源头严管、精细治理、科技赋能推动校园餐品质持续提质升级。目前，全市已建立起学校自查、县级全覆盖检查、市级随机抽查的校园食品安全三级督查体系。2025年，多部门开展联合督导5轮，整改各类问题5427个。2023年以来，迪庆州紧扣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全面落实州委外引部署，围绕4+2+N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坚持以产业招商为核心、项目落地为导向，扎实推进招商引资，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跨越。截至目前，全州累计引进产业到位资金208.89亿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年来，昭通市鲁甸县抢抓以工代赈政策机遇，将项目实施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据统计，2021年至今，鲁甸县以工代赈项目累计吸纳各民族群众务工3563人次，发放劳务报酬2967.23万元。初夏时节，万物繁茂，普洱市澜沧县富东乡小坝村迎来七彩紫阳芋集中采收季，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大力推广七彩洋芋种植。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达660余亩，亩产预计可达800公斤左右，按照市场价核算，村民增收十分可观。建在大理州南涧县雍翠乡的千头奶水牛生态牧场正走向规模化、机械化、数据化养殖道路，将有力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据了解，牧场达产后可存栏奶水牛1000头，年产奶1300吨以上，产值约3250万元。2025年，牧场在南涧县收购了青贮饲料700吨，不仅促进了南涧县种植业的发展，也帮助农户实现了亩均数百元的增收。国内新闻，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记者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国际新闻，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的错误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日表示，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将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3日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3.1%。较三月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当地时间6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泰国

0: 司法部长卢塔彭当地时间3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满哈挖吉拉隆功2日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餐厅3日早间突发火灾，目前造成至少20人丧生，多人受伤。因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国际黄金价格6月1日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红河州蒙自市把群众持续增收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因地制宜推行622连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让小蓝莓成为富民强村的致富果。请听报道。
2: 眼下蒙自市草坝镇蓝莓采收进入扫尾期，种植户许泽家不仅种植规模逐年递增，标准化管护也越发得心应手，实现了收益连年攀升。蒙自市草坝镇蓝莓种植户许泽，
3: 从以前的4.5亩一直发展了现在的60-70亩，经济收益很可观，每年都是大概在200万到300万元。
2: 许泽的致富故事源于2022年的一场破局。面对群众增收慢、村集体经济弱、企业发展难的三重困境，草坝镇党委通过调研发现，农户大多有多年蓝莓务工经验，掌握了基本的种植技能。村集体手中有闲置土地、集体资产，有整合资源的需求，龙头企业有技术、有市场、有扩张意愿，三方各有优势，只要找准利益连结的切入点，就能形成发展合力。经过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2022年3月，由镇党委统筹推动14个村社区抱团成立蒙自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推行蓝莓产业622连农带农机制，产业收益按照农户占60%，村集体占20%，企业占20%进行分配，构建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蒙自市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俊芳：
4: 我们村集体公司就是镇企农之间的桥梁纽带，一头连接农户，组织农户有序参与抱团发展，一头对接龙头企业，统一协调优质种苗供给，全程技术指导和稳定市场销售，让群众敢种、能种、有钱赚，真正实现稳定创收、就近就业。
2: 在这一模式下，企业包技术、包销路，村集体补短板、搞配套，农户出土地、出劳力。622模式使农户以产业股东的新身份成为蓝莓产业链上的一环。为了让群众敢种会种，草坝镇党员干部率先垂范，搭建起党委统筹支部发动党员联户的服务体系。草坝镇19村党总支书记何巧仙：
5: 牵头成立合作社，联动龙头企业对接技术、苗源和销路，通过党员联户解决群众种植难题，对接各方争取贷款、技术培训等支持，用集体收益完善基础设施，让622模式惠及群众。
2: 2025年，蒙自市622模式已发展家庭农场716户，带动蓝莓种植5000余亩，农户创收达3亿元，户均年收入突破20万元，并带动88个村委会集体经济显著增收。目前，蒙自蓝莓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产值超67亿元，成为全国大棚机制盆栽蓝莓的主产区。蒙自市草坝镇党委书记蓝浩：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聚焦中草药、鲜切花等新兴产业，深入拓展622等多元利益联结模式，培育一批集体经济强村和致富带头人，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集体增富、产业增值。
0: 6月2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请听报道。
2: 2025年云南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指标稳中有优。大气环境方面，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9%，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和夜间达

0: 标率分别为95.7%和91.9%，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全省电离电磁辐射水平符合标准，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1.35万平方千米，突出环境问题集中攻坚，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穆文兵：
1: 临时沟综合治理取得标志性进展，2025年在全国率先完成了48座临时沟库的风险排查、分级评定及一库一策整治方案编制，并全部启动整治，全省新增临时沟综合利用率达到94.02%。几路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裂无废城市建设，以6+3+1的格局全域推进。
0: 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云南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由2021年的89.6%提升至2025年94.1%。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全省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大幅提升至100%。十四五以来，云南全力推进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系统构建全域水环境水生态监测网络。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王烨：
2: 建设了6套智慧实验室，在重点高原湖泊主要入河道呢，建设了200余套自动采样装置，为我们高原湖泊的治理呢提供了精准的支撑。建成了20个周数级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自动监测站，构建起人防与地方相结合的饮用水水源地的监测预警网络，保障了我们饮水安全。
3: 今年是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百色至昆明成品油管道投产运行10周年，管道串联起广西北海炼化资源，已累计向云南输送成品油4600万吨，彻底改变了文山、红河、玉溪等沿线地区的油荒历史。请听报道。
4: 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目前运营油气管道总里程达4186公里，下辖10个作业区、1家国家级围抢修中心、37座战场、136座阀室。公司天然气管道累计输量512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标准煤约6800万吨，可减少约69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原油管道累计输量9600万吨，云南成品油累计输量突破1亿吨。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昆明作业区经理朱艳祥：
5: 我们正在开展安宁首站智慧油库、长坡站智慧炼厂的一个建设，通过构建这种现场的全面感知、数字孪生平台、模拟仿真、决策输出、全链条的一个循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现场的安全管理水平以及效率效益的最大化。
4: 为打通海气入滇新通道，有效解决云南气源单一问题，公司正全力推进全长346.8公里的广西 LNG 外输管道复线百色文山项目，目前工程进度已完成73%。项目建设投产后，每年可输送10亿立方米天然气。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项目管理中心副经理赵雄：
6: 通过我们全程参与这个建设过程的这个质量监管嘛，就是来确保我们管道本体以及附属设备设施的质量，为我们今后的运营打下坚实的基础。
3: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去年11月底开赛以来，一声声呐喊、一串串奔跑的脚步，正悄然改变着绿茵场上和场外的每一个人，也为云岭大地的城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今天我们走进临沧市沧源县，看瓦山的孩子如何实现自己的足球梦。请听报道。
7: 临沧队加油！
8: 临沧队加油！
7: 这群小球迷来自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中心玩小。自从去年滇超联赛开赛以来，这群小球迷每周都会如约而至，线上线下收看临沧队的比赛。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中心玩小学生叶君浩：
9: 我们教练每次去参加滇超比赛，我都在手机的直播上看了，我感到很骄傲。
7: 同学们口中的教练名叫施庆元，他既是临沧队球员，也是蒙董镇中心玩小的一名足球教练。今年23岁的施庆元生于沧源，长于沧源，大学主修足球教育的他，在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带着大山里的孩子一起实现足球梦想。
10: 我小时候是在

那种黄土地上踢球的，鞋子破了还是怎么受点伤了，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希望他们通过专业的训练能够踢出沧源，踢出临沧，去到更大的地方去展示自己，去实现自己的

明天天么近段，没他们杀过这比我爱管呢。想过啥爱路啥人，你也没啥得紧。啥大木，早木我爱让你过度看，多么啥那么难过。想没了马卡他，有个木格罗是长着看哇塞。一南蒙多该想跟着有看木管道呢，他蹲爱着盘管那只路爱。美团淘宝山狗，京东不嘎道呢啊，不拿他。一南国啊哎但路上不嘎嘎腾过过见面问死你真累塞。但你是大陆看管那人外样一南容达落落过但路送管路上容人死里问你了落散这不长哎莫给我看到塞铁门人是大门啊你推可么什么呀都样蒙多顶多么散蓝过你都哎不嘎达听住住在十四年拍但路送管过明说高压塞。你得怎么让您人外样一心没有你过中网路上容人四里问你没有俺拍拍蓝过那批准蓝过啊怎么看不管那啊怎么管心里你爱哭管看碰当怕只狼人管那中网路上容人当不当等样说狼看望啊哎要让他没有定中你们读着跟望啊怎你杀是顾着没有啊怎你了打着比如我爱中网路上容人是离我离了他那阿张姆松这不是都是点爱跟入跟撒让看马路啊爱。听了康也困不安宁他容达落不落你蒙阿浪中这不用那蒙康阿喵喵听蒙阿姆里在困死年让了张高塞。一南达上瓦爱电他普拉喵蓝仓跟王富东跟王多小八个桶那忙爱不恩三苏养义舒拉爱电度塞。在上那个嘎冷热的故事过干嘛呢忙爱恩三苏养义开爱摩阿扎阿瓦格罗克瓦瓦爱。洋洋个通顶摩古在古时站开段路。摩米他公斤么扎扎当没舒拉路爱么着该先跟着门努库孙养个通么上你上公说给罗当拉路那等瓦爱。大力们都蒙得南间跟王永翠跟王都过格罗顿爱都空不撒苦住什么啊清时当约顿爱无达啥过唱个吧这干这盘干爱约人蓝空看瓦论那这是那是我们啥你拍上公说为当着蓝那是苏蓝的为空看瓦论那得我爱是管来管那这路爱无达啥他格罗是不摸你格罗看瓦论爱旁住什么啊清米没有顿那了您米啊住顿清米没什么咋当说不拉路格罗什布罗门诺言日没什么完了空闲么啊当度那日听了空也困不啊您他无得啥过南京跟王过无啥顿是你咋了快么日拉也没住开开么干么配图什么看那路哎啥人开么通过你配了么干么米过跟说言杂事当当为当着拉路啊哎。是干么上你是大 group 不么什么呀他蒙丹神是班没管到你管那是管这路哎。听了康也困住您蒙丹定中国把三波上那明帮 M 杀过日密万了康县之库都啊哎。是干么上你是管这路哎。是大 group 不么里亚是那清晰的看管那谢顿哎米亚蒙丹个大看都哎不帮你专门那么浪漫。那骚个把这么诺是有的那日。西门尼爱么三十当过别么咋咋铁破那了五点那不帮你来浪他不帮你转爱多是故也么暂时人那日。别么咋咋啊了他点那不帮你来浪他不帮你转爱多是故也了在么暗时人那日。米亚蒙丹没干么这么开大不干这么傻不让么什么样他可是不让他爱。米亚蒙丹是碰巴蒂跟着蒙么傻大不死郎。蒙丹没干么这么开大不大我忘意所是干丹呢。米亚蒙丹没干么这么开大不大我丁毛瑞是大哥不让么里亚滚那不让么亚他。米亚蒙丹过蒙啊蒙朗铁香那三管看完那热啊哎。所干崩破摩铁增卡站摩碰摩怎么呢不然么什么样他南爱所干增卡站密码大蓝当时那来嘎是不拉丹那倒算有样听了空也困住您蒙干顶那所干热站蓝过他们在那里空个痛么在读那带那但您是大么什么他倒有段爱着盼他们在那个满个痛了爱是个高啊爱

太猛的猛的的让荣荣我路他碰得上那点不用什么要他是干不上你是干三个来是来准爱太猛的猛的可看马哈挖机拉龙宫不用空要他马上六三的那阿明就开的那人样兄弟那成忙他行过六三爱哭的那六公的马铁吐苦爱没着得得出卖马上你跟那冷爱米得路塞我爱在上那点是大哥不用什么样他阿美日干蒙丹共三干特朗普是干不上你是过是干三干来是来准爱伊朗你铁个地来干路干端啊爱啊爱是白诺准爱伊朗你过但朗朗恩朗那苦米克姆塞是梦点大门那伊朗做通我阿美沙铁克姆是干看那日阿蒙诺准爱伊朗尼你的朗铁乡那帕嘎瑞恩尊爱。印第安蒙丹是嘎摩达尼是布莱是嘎冠那之路爱。印第安蒙丹蒙丹跟住德利南马尔维亚那加尔是让那沙乡冷爱米他不让我们什么样这朋友万金阳并不如那亚阳没啥用他们困西曼没啥落没落能马干嘛啊爱。是嘎摩达尼爱靠不上没啥你。你的浪那是嘎过所问提示那的那日没顿那习近平啊嘎多米白这么的嘎你这三男神啦太直啦阿没有上你滚动哭了爱转米空滚暖么准那么么难他绕这么滚的你你习近平啊嘎多米神啦青空也是么什么灵是大石了空石了空也是你东空某某的习近平跟着没有么撒哭是并崩里子碰他没都是不若爱国家浪爱了母家没追浪爱满康眼拉那人样阿卡爱浪过只破通过看热爱了母家只破通过个知名过夸张用过夸瓦之爱这通浪心么过张个罗沙双个罗爱得让么家过看那撒根爱哭都是么夸瓦罗母嘎是我们东爱通来买来爱。罗母嘎格通着盘买什么爱。开梦沙尼啊阿哟阿拉买着天爱。在尊日拉姆尼拍不是带那阿萨阿萨阿爱哭买当索克瓦爱阿爱。听了空也困苦宁一那蒙多莫多南格莱姆日爱兰他共破格巴就爱兰莫多姆日爱兰拍莫当做爱哭都是莫克瓦莫咋是要买哭布鲁康爱兰拍滚半亚路那么多一那蒙多你听了空也困苦宁一那蒙多莫多恩萨铁南格莱姆日爱兰他共破格巴就爱西姆尼了达都是不断塞莫多南格莱姆日没有爱莫诺么能你德拉格扎阿佐姆爹姆南那格巴就爱共破莫多阿松布哥帮拉那日了爱格莱姆日爱了共了吗等开浪是叫么啥你莫多阿明格大哥帮断爱因南那莫多自己都没有在他恩嘎因那蒙多哥莫日那扎莫铁是啥莫管达尼啊莫多莫日昆昆普坎萨亚爱昆布南浪爱莫多明治盘哥龙爱莫多康圣恩爱圣了康格托格曼铁圣了康格托格曼啊卢点那骚浪爱莫多莫日在他恩嘎南莫日爱莫多因那蒙多哥明萨帮断爱尼拍昆普格朗达格巴卓那日铁顺爱慕沙格莱纳坎爱莫多听了空也困梦阿宁是大人爱不让我们在亚尔上我们在亚是你铁盆卢纳蒙没人傻日铁顺爱慕沙啊明个大哥他们惊顿听了空也困梦阿宁是大人爱不让我们在亚冠那莫多登萨呆莫多是啊他们惊萨西来嘎哥嘎大爱高尼爱都爱哭没惊爱电了满他嘎嘎尼拍都爱拉啊爱卢空我们说个巴就爱没啥事当。那他那个来没日爱那公了马铁吐口爱你滚不难浪爱莫多难没日爱你。莫多难没努那他们咋那么咋哭个巴就。没努铁困滚不帮那算路那梦没人傻日。个巴就爱滚不就盘做痛眼问米听梦啊都啊爱。那空。那他那格莱姆日爱，老公的马铁吐口爱，骚浪莫多过，莫多难啊。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想思。那宝巧爸，基地波侬个家掉落来，地些车伊那家都尼吃尼啦。伊那瓦罗靠外卖的好把他，卡得吃尼得尼嘞，地大为奥利他马好为过卡业绩呀。伊是斯里马他马格为奥地加格他，卡得奥斯达阿修。第七周，奥巴颇为普加鲁拉嘞，也为加的达阿加。你去人去考考国家的马大学的考考吧，第七年下过去把阿教。妈妈咪为外交部长的毛瑞祖国家都你那你拉来大黑家家的拉度我好过对了对了自然那哈你夸哈巴对你对了你祖国祖亚这次就查为国务衣服助理的写车也拿拉来立马他妈为这个家他家都你查你拉要这次国为习近平做书记国大为和家家为俄罗卡的游戏大地大卫立马他妈打字丢卡带的鸭子立马他妈为奥克伯给你打鸭子嘞国家克拉海拉为奥阿路牌子夸哈巴尼尼收购阿提收交图耶稣提的个母门个卡罗罗里亚都为他奥斯打字丢鸭的哈尼的丢头鸭诶地大卫的卡塔就来给就为母门个的鸭子奥阿普及嘞卡罗罗里亚都过那海个叫大卫他古法罗里他奥斯斯多海个也过他古达奥罗马以为这个家子来的来卡罗罗里亚过帅亚的都亚都子夸哈巴的你瓦罗克奥的好个他奥斯为的卡的多来也给哈拉修奥麦多个奥的好个他你为这个字来的多大也拿手视察机关摸摸个小铺大为他你个美团淘宝杀狗基督线马匹太他多个大为也拿为外卖的好个的其实万物拍脚结果你还把出把拉也拿马却为摸摸个的个家大来我老婆我的好个他的破里子来抢你的你给我还把你去写你他家的说的嘛我的好个可以可下的去食物的大为我里他妈好嘞外卖妈的好子哦其实你可拉一些事里嘛他妈个为我的家个他卡的奥斯达嘞里希亚和我家为阿给达拉加拉哈拉修其实可是的马里马格米卡查尼德尼西德加的波里查尼都尼斯德加卡塔嘎阿查尼德尼切达维德卡达阿修你去人间阿克马却为母母格的耶克嘞查尼德尼维德卡阿波德修德波里大黑阿去奥罕奇斯亚如何自修你去人去写课出发啦第七周我把破为普加路拉来对家门家拉这位家马去为地大家切去地去他家的走的马我把破为普你下来嘻娃娃嘻嘻过下娃娃加路拉来也修去地你你普尔斯拉查西复读下小巴吹我靠家来为亚一时阿提阿好给哈拉修母下米下达为他就来我靠嘎来为亚一时地马地达拉子其地可地达为奥米可哈可其母脚地母为他嘻哈估计可小嘎来卡亚和福家嘎马拉度大理走那几时有吹下努住你好为奥嘎地嘻开胡大哥嘎地嘎地达哈拉来确定米格为母爸爸不叫个马拉格奥卡

0: 的这撇手，也是为我家的去客的国民女主的去写下对我那你个好嘞，不写起你喊我去爸爸去家个。你去年前啊，靠我家户口，那只是为我家儿子母是下对小维修。七点二，女儿的好为结家，门娃爸和的母为他，父儿下爸各落个修。你那不把靠下爸些你他，交友不儿个是为哪位？你去年去考考国家的马，大学个考考吧，得去你下过去玩个脚。我是为夸下班阿尼打的歌做过课，加不门都读票文的歌，然后附加费那样拉读。嘻哈鼓励哦好的歌嘻七八，嘻哈鼓励哦那的歌得喊阿七八说。我就不读古巴，谢你他读读的，做古做呀，这只就为伊，我就不咋话伊古比嘞。妈母咪为我就不咋，地毛瑞夸下巴奥你的嘞，夸你他古做过那嘞，加多年那年嘞，大黑加热的拉肚。姐姐合作一发咋做做阿母，谢你他读读的，你去人去考考，明个考的嘛不是莫言莫为，得下回为他你会怕落个马肚。即可写下把他的你打为给那样拉修。他们以为司法部长路他婆写你他顾为，他们以为国外马哈瓦吉拉路顾你他拍到大为，特首里他住了，就是他为助理他时，他可和大为他拍到比。我们以为二爷可下把写你他阿美利加州托特拉普顾为，伊拉个杰达切达。要顾为伊拉和拉妈妈就走的伊拉修，卡塔那个伊拉为乔莫鲁塔莫达拉嘿，伊拉婆起为大黑塔拉哈马古科姆西，伊都可是下是土多个土多为，伊都为库达个西德里为马尔维亚那家尔姆尼奥为奥德霍格的家，谢尼的那他阿弥陀嘞。求你吃个事，那就下就吧，妈家。亚尼维可是下次来求解突击个维修，来那些突击大维修。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敲开他的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一个酒鬼，自己品味多卡顶的多有黑。

实际陪做书记，你起来的七个考过下巴些七年，做法也有个火锅搭配的十七个日来，跑下来搭配会苦不味。我是一个开始，阿去的个下切别同起来，但主要把卡的铺起来，国家的马克费来自出亚的个下切别加的大。每个苦做法却只下大字。你这里大别恶魔，家的魔力，你破里边恶魔家下切大字。大力也有的个加大力，我加他下边多卡黑拉字。我家的下弟弟来，做法却只的包括吃拉黑拉字为他，的个家的可得舍得。你去人去考考，你那时候是大口大家问过，政府付阿个那费补贴，阿个的油费他妈那费来。你还考就去一下费大口大家问个一笔的来，你那时候你去人去考考，我是大口大家问过，政府补贴付阿个那费的卡子的给钱，结果到那来卡亚他阿个那费又会追加交费。你去人去考考，去跑个格拉维普卡马乔纳，卡克的油烟呐。

大吉，我好古我妹妹托马拉。对马路，富阿嘎拉维奥亚，夫妻有排位坐，无排位大去大家位奥坐。对，阿嘎拉维奥亚，你去人去考考对哈巴对你打的鼓，阿嘎拉维奥夫白爷爷，夫爷不他鼓对卡奇对不为用。你，阿嘎拉维夫有排位坐。มีค่าออกแต่เวลแม้ว่าคอกระโตกือวินาวเชตาแลได้คือได้จะวินาววิเยวิชอยผู้ชีกะกะละผู้ชีโลกวิชอผู้ชีโตวิชอได้คือวิเยวิชอแลฝาเพียวขอวิชอออกแม่ข้าไปกะติกะชอตีเย่แผ่เวเชี่ยกะกะละวิผู้ขมาจอติมาเย่莫为一把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耳机、耳机莫为一个。不贴服阿吉阿嘎拉维，一卡莫得也不为。我铺可惜把壳马卡带牌，可惜把壳为莫为个马个嘎拉维用。你买耶？莫为一把大去大家为个，得马他接地阿嘎拉。嘎嘎拉维夫来，记得怎么我来问他为何不为？对哈夫表哥的亲阿夫朋友，莫的也为金马哥阿哈巴嘎嘎拉，莫夫哥与那首可开大为发票他就为有。你马路，嘎嘎拉维夫卡开的有。对你来，莫说那是哪里，打来打去的去哪里他？我可嘎嘎拉维夫的也排位，第有车就有排。如果可能，我对你有可个也是，马黑哥马也愁。对，我好个也排位没得吹，我为把我好个我个叫大飞二位马他西哈哥，我个那位夫拉哈小巴达拉排。起来，他可为的怕我好个个也排位有。你，但那来他可也排位抓数吹。我不把我可为个购物平台可吹起加油牌，如果可能，是我可抵达为卡可为么好个加一牌为用。谢，我可么为个一牌为第三平台吹，我不把与三富 A P P 可吹起加油牌，如果可能个，我可与那的卡起的切个么加油牌，我个那位富拉哈个我个多牌为用。我靠我为莫古阿靠这个古拉布啊。哦，我靠我来莫古莫好个这有排位，马黑来阿靠有古拉位也排位 O2O 抓下去。莫我把云三富 APP 靠吹起这有排，如果靠那个，我靠云那的卡起的切个莫加不排位，抓下去那哈个我个倒闭排位有。我靠我为莫古米卡莫好个这有排，莫我古把他阿靠有古拉自家排位有。谢马路，阿个拉维不贴去耶他古，你得为我卡。对，这个肯定要靠大去大家的这位古，得有去的不爱有排，得你那个有排，也卡莫的这位位的不爱这的也排位。你莫为把补贴阿个拉维莫冷大可诺，我付小他个支付礼金不大个就哈个，支付阿个拉维补贴付小巴大费用。谢莫为把补贴付阿个拉维莫为阿可诺个，莫好把来莫分个拉巴他哦罗个小借币。哦，莫为把莫为可诺莫起马克个来。莫好把他推靠边个，莫为把他推靠边位不可，政府阿个那位补贴不来，莫推靠啦。也卡得不过为个个一排位有。七婆阿个妈位俄罗斯家个，伊那生三五天位微信公众号可，你去人去可可，莫比莫四八一五一位，依旧花心抓了可，叫你喊你买。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

内容有：丁薛祥在云南调研云南省部署道路交通安全及农村地区事故防范工作；云南重拳整治不合规外卖商户；玉溪以精细化治理推动校园餐提质升级；迪庆州招商引资治校双升；澜沧富东七彩紫阳玉迎丰产。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外交部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日至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为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有关要求，6月2日，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对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及农村地区事故防范、巩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成效等作出部署安排。根据部署，各相关部门将聚焦人车路起交通要素，坚持和拓展压降农村道路交通事故6条措施，集中力量做好农村地区风险防控、重点车辆源头监管、道路隐患排查治理、宣传教育精准覆盖，全力保障农村道路交通安全。6月1日，省安委办向全省广大群众发出云南省安全生产月全民安全倡议书，倡议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凝心聚力，携手共治，切实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治效，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建平安和谐云南。省安委办倡议广大人民群众要主动参与查找身边隐患，从办公室到家庭，从社区到田间地头，盯紧线头裸露、过道充电、通道堵塞、燃气交管老化等看似微小的细节，对发现的隐患要敢于指出、敢于举报、敢于斗争，齐心协力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6月1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从实名登记、实地核验到无糖食标识、明厨亮灶，新规强化了全链条管控。据云南省市场监管部门统计，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个头部平台在云南的累计入网商户已超过17万家。今年2月以来，云南多部门联合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截至5月23日，全省累计有6617家不合规商户被下线。近年来，玉溪市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各项部署要求，以源头严管、精细治理、科技赋能推动校园餐品质持续提质升级。目前，全市已建立起学校自查、县级全覆盖检查、市级随机抽查的校园食品安全三级督查体系。2025年，多部门开展联合督导5轮，整改各类问题5427个。2023年以来，迪庆州紧扣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全面落实州委外引部署，围绕4+2+N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坚持以产业招商为核心、项目落地为导向，扎实推进招商引资，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跨越。截至目前，全州累计引进产业到位资金208.89亿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年来，昭通市鲁甸县抢抓以工代赈政策机遇，将项目实施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据统计，2021年至今，鲁甸县以工代赈项目累计吸纳各民族群众务工3563人次，发放劳务报酬2967.23万元。初夏时节，万物繁茂，普洱市澜沧县富东乡小坝村迎来七彩紫阳玉集中采收季。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大力推广七彩阳玉种植。目前全村种植面积达660余亩，亩产预计可达800公斤左右。按照市场价核算，村民增收十分可观。建在大理州南涧县雍翠乡的千头奶水牛生态牧场正走向规模化、机械化、数据化养殖道路，将有力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据了解，牧场达产后可存栏奶水牛1000头，年产奶1300吨以上，产值约3250万元。2025年，牧场在南涧县收购了青贮饲料700吨，不仅促进了南涧县种植业的发展，也帮助农户实现了亩均数百元的增收。国内新闻，党中央决定，
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据政纪官，学习教育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 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记者获悉，自6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百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的错误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日表示，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在军事化的伪装，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将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3日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3.1%，较3月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 当地时间6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当地时间3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挖吉拉隆功2日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餐厅3日早间突发火灾，目前造成至少20人丧生，多人受伤。因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国际黄金价格6月1日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红河州蒙自市把群众持续增收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因地制宜推行"622""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让小蓝莓成为富民强村的致富果。请听报道：
3: 眼下，蒙自市草坝镇蓝莓采收进入扫尾期。
4: 种植户许泽家不仅种植规模逐年递增，标准化管户也越发得心应手，实现了收益连年攀升。蒙自市草坝镇蓝莓种植户许泽，
5: 从以前的4.5亩一直发展到现在的6-70亩，经济收益很可观，每年都是大概在200万到300万元。
2: 许泽的致富故事源于2022年的一场破局。 面对群众增收慢、村集体经济弱、企业发展难的3重困境，草坝镇党委通过调研发现，农户大多有多年蓝莓务工经验，掌握了基本的种植技能。村集体手中有闲置土地、集体资产，有整合资源的需求。龙头企业有技术、有市场、有扩张意愿，三方各有优势，只要找准利益连结的切入点，就能形成发展合力。 经过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2022年3月，由镇党委统筹推动14个村社区抱团成立蒙自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推行蓝莓产业622联农带农机制，产业收益按照农户占60%，村集体占20%，企业占20%进行分配，构建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6: 蒙自市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俊芳：
7: 我们村集体公司就是镇企农之间的桥梁纽带，一头连接农户，组织农户有序参与、抱团发展，一头对接龙头企业，统一协调优质种苗供给，全程技术指导和稳定市场销售，让群众耕种、农种有钱赚，真正实现稳定创收、就近就业。
2: 在这一模式下。 企业包技术、包销路，村集体补短板、搞配套，农户出土地、出劳力。622模式使农户以产业股东的新身份成为蓝莓产业链上的一环。为了让群众敢种会种，草坝镇党员干部率先垂范，搭建起党委统筹支部发动、党员联户的服务体系。草坝镇19村党总支。

0: 书记何巧仙。
1: 青头成立合作社，联动龙头企业对接技术、苗源和销路，通过党员联户解决群众种植难题，对接各方争取贷款、技术培训等支持，用集体收益完善基础设施，让六二模式惠及群众。
0: 2025年，蒙自市六二二模式已发展家庭农场716户，带动蓝莓种植5000余亩，农户创收达3亿元，户均年收入突破20万元，并带动88个村委会集体经济显著增收。目前，蒙自蓝莓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产值超67亿元，成为全国大棚基质盆栽蓝莓的主产区。蒙自市草坝镇党委书记蓝浩。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聚焦中草药、鲜切花等新兴产业，深入拓展622等多元利益联结模式，培育一批集体经济强村和致富带头人，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集体增富、产业增值。
3: 6月2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请听报道。
0: 2025年云南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指标稳中有优。大气环境方面，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8.9%， 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分别为95.7%和91.9%，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全省电离电磁辐射水平符合标准，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1.35万平方千米，突出环境问题集中攻坚，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穆文兵。
4: 林石沟综合治理取得标志性进展，2025年在全国率先完成了48座林石沟库的风险排查、分级评定及一库一策整治方案编制，并全部启动整治。全省新增林石沟综合利用率达到94.02%，吉鹿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裂无废城市建设，以6+3+1的格局全域推进。
0: 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云南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由2021年的89.6%提升至2025年94.1%，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全省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大幅提升至100%。十四五以来，云南全力推进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系统构建全域水环境水生态监测网络。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王烨。
5: 建设了6套智慧实验室，在重点高原湖泊主要入河道呢，建设了200余套自动采样装置，为我们高原湖泊的治理呢提供了精准的支撑。建成了20个州市级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自动监测站，构建起人防与地方相结合的饮用水水源地的监测预警网络，保障了我们饮水安全。
3: 今年是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百色至昆明成品油管道投产运行10周年，管道串联起广西北海炼化资源，已累计向云南输送成品油4600万吨，彻底改变了文山、红河、玉溪等沿线地区的油荒历史。请听报道。
6: 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目前运营油气管道总里程达4186公里，下辖10个作业区、1家国家级围抢修中心、37座战场、136座阀室。公司天然气管道累计输量512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标准煤约6800万吨，可减少约69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原油管道累计输量9600万吨，云南成品油累计输量突破1亿吨。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昆明作业区经理朱艳祥。
7: 我们正在开展安宁首站智慧油库、长坡站智慧炼厂的一个建设，通过构建这种现场的全面感知、数字孪生平台、模拟仿真、决策输出全链条的一个循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现场的安全管理水平以及效率效益的最大化。
6: 为打通海气入滇新通道，有效解决云南气源单一问题，公司正全力推进全长346.8公里的

0: 广西 LNG 外输管道复线百色文山项目，目前工程进度已完成73%。项目建设投产后，每年可输送10亿立方米天然气。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项目管理中心副经理赵雄：
1: 通过我们全程参与这个建设过程的这个质量监管嘛，就是来确保我们管道本体以及附属设备设施的质量，为我们今后的运营打下坚实的基础。
2: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去年11月底开赛以来，一声声呐喊，一串串奔跑的脚步，正悄然改变着绿茵场上和场外的每一个人，也为云岭大地的城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今天我们走进临沧市沧源县，看瓦山的孩子如何实现自己的足球梦，请听报道。
3: 这群小球迷来自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中心玩小。自从去年滇超联赛开赛以来，这群小球迷每周都会如约而至，线上线下收看临沧队的比赛。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中心玩小学生叶君浩：
4: 我们教练每次去参加滇超比赛，我都在手机的直播上看了，我感到很骄傲。
3: 同学们口中的教练名叫施庆元，他既是临沧队球员，也是蒙董镇中心玩小的一名足球教练。今年23岁的施庆元生于沧源，长于沧源。大学主修足球教育的他，在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带着大山里的孩子一起实现足球梦想。
5: 我小时候是在那种黄土地上踢球的，鞋子破了还是怎么受点伤了，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希望他们通过专业的训练，能够踢出沧源，踢出临沧，去到更大的地方去展示自己，去实现自己的足球梦。
3: 正是这种榜样的力量，点亮了大山孩子的追梦之路。日复一日的训练，一场场现场观赛，让热爱足球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根。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中心玩小学生李君豪：
4: 我想走出大山，看看职业比赛，我想去参加这样职业的比赛。
3: 如今孩子们的足球梦正一步步照进现实，沧源县已建成4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足球专项班共6个班，206名学生，先后为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等足球俱乐部以及上海杨浦体校输送了多名优秀足球后备人才。一批又一批瓦山少年带着热爱和勇气，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并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构想，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已经牢牢扎根中国大地，深深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9: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2: 抓实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域高中振兴。丽江市教育体育局主要负责人话音刚落，分管副市长便接过话头。一区四县还未达标，创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优化教育资源供给仍是当前重中之重。要聚焦普及普惠发展不足、优质学位供给不足、拔尖人才培养不足以及校园安全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等突出问题，集中攻坚，重点突破。这一幕发生在近日召开的丽江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一场“10+5”重点工作汇报，

而实，简而准。教体局负责人汇报十分钟，不谈虚言，不绕弯子，清晰讲明近期成效与下一阶段重点。分管副市长精准点评五分钟，直指短板，靶向部署，没有一句空话套话。这是丽江。

今年3月起，丽江市推出“十加五”重点工作汇报机制，覆盖35个政府工作部门及相关责任单位。每次选取1至2个部门，由主要负责人用10分钟聚焦核心工作，讲进展，摆问题，谈打算；分管领导用5分钟精准点评，部署任务。“十加五”重点工作汇报机制还对汇报内容立下硬规矩。每个部门只选取3至5项核心重点工作，目标任务可量化、可评估、可考核，推进举措具体化、可落地、重实干、重实际、重落实的导向清晰可见。制度落地重在长效，丽江市同步构建起公开量诺、全程督诺、兑现承诺的全链条闭环体系，对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在常务会议上做出的工作承诺公开公示，并按季度动态更新工作推进、任务落实、成效显现等进展。承诺上墙，进度公开，让说了就算、定了就干，接受最直接的监督。与此同时，市政府分管领导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带领分管部门攻坚克难，形成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监督、一级落实的工作格局。抓落实成为丽江政府工作最鲜明的底色。截至目前，十加五机制已常态化开展4次，有效推动全市形成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的浓厚氛围，汇丰之变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之变。丽江市发展改革委紧扣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核心任务，全力谋划重点项目，储备项目3936个，总投资10000亿元，581个项目纳入攻坚年项目库，截至目前已有26个获得上级资金支持4.45亿元。丽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30个重点工业项目实施挂图作战、清单化管理，强化服务保障。目前4个项目顺利开工，4个项目竣工投产，项目建设分别完成目标任务的40%、50%。丽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序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全市涉及439户，分2批次推进。目前工作专班组建到位，68个安置点全部完成选址，296户签订搬迁协议，213户进入开工阶段。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左手右手》。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铁五千尺贵，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鲁社府，
6: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土地里，记得去来拉好高土地里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高土地里，记得去来拉好高土地里哦呀。
0: 唔好咪好恶乱呐，考试下试。
2: 那包错吧，记得把那个家掉落来。地些车伊那家多年吃你啦。因那我落靠外卖的好把他，卡得请你带你来，抵达为奥利塔马好为过卡业绩呀。伊是斯里马他马格为奥迪加格他，卡得奥斯达阿修。第七周，奥巴破为普加鲁拉勒耶维加的达阿加。你去人去考考国家的马大学的考考吧，第去你下过去把阿教。妈咪为外交部长的毛瑞做过。

0: 我家都你那你来嘞，大黑姐姐的拉肚，哦好过的来，这来那哈你，可哈巴的你得来你，做古做呀，这只就茶味，果不一副做里的写茶，热闹来嘞，立马他妈的这个家他家都你吃你啦，要这只古味，习近平做书记搞大会，后脚家为俄罗斯的热气。 大地大卫立马他妈打字丢卡带的架子，立马他妈被奥克贝格的大架子嘞，国家克拉海拉被奥阿鲁拍子。可哈把你，收过阿提，收叫土耶稣提的个木门格，卡罗罗里个都为他奥斯打字丢卡的哈尼的丢土亚诶。地大卫的卡塔就嘞，该叫为木门格的家嘞，奥阿普吉嘞。 卡罗罗里亚多哥，那海个叫大卫他古法，罗里他奥斯，是多开个亚哥他古大，奥罗马以为这个架子来得来，卡罗罗里亚哥帅，阿得多个多子。可哈巴的你，瓦洛克奥的好个他奥斯维的卡的多来也给哈拉修，奥麦多个奥的好个他，你为这个字来的多大？ 也拿收拾他机关木门狗小铺大为他尼姑美团淘宝杀狗，几多些马匹太他多个大为也拿为外卖的好狗，得起十万五拍脚。结果你还把吃巴拉，也拿马却为木门狗的个家大来，我老靠我的好狗他得破了字来，请你带你给。 我还把你去写你他个位，说的嘛，我的好个，可以可下的去事物，地大为奥利塔蛮好嘞，外卖嘛的好走。记得你可拉一些事，立马他妈个位，我的家个他卡的奥斯达嘞，来黑呀和我家为阿吉达拉加拉哈拉修。
1: 记得去，是的嘛，立马去，免卡请你带你，是的家得破里请你多年，是的家卡他家，我请你带你去大卫的卡大家修。你去人情阿可，麻雀为木门狗的野可嘞，请你带你为的看阿伯得修，得破里大黑，我去我喊起死呀，如何自修？ 你去人去写课，却把啦，的确走奥巴坡为富家路啦嘞，对家门家啦这位家妈去为对大家去，去得去他家的，走得嘛，奥巴坡为富，你下来去娃娃嘻嘻过下娃娃家路啦来也修，去得你婆是拉茶西糊涂下小巴吹，奥靠家来为亚一些阿提阿好给哈拉修。 木下米下大卫塔就来，奥卡噶来为亚伊西的马的达拉子，吃的去，地大卫奥米，可哈可起木脚，对木为他，嘿哈估计可以小个来，卡呀和富家个马拉多。大里走那几些油脆虾，努住你好为奥卡的黑客和大哥，阿对阿对达哈拉来，确定米个为木瓦巴。
0: 富家个马拉个卡的家拍手，也是为奥家的黑客的可为女主的黑些下对奥那尼个好嘞，富些黑尼哈阿吉爸爸去家个。你去人情阿可奥家好个，那这些为奥家儿子母是下对小维修，记得个努奥的好为家个，门外把后对门外他富奥哈巴个罗个修。
1: 雷那不把夸哈巴，是你他教育部个是为哪位？你去人去考考，国家的嘛，大学个考考吧，得是你还过去玩个脚。俺是为夸哈巴，俺你打的过，做过考，加不没多多票为为过，然后附加费那也拉多，黑哈古里哦好为过黑七八，黑哈古里哦那为过，得喊俺七八学。 外交部都过把，说你他多多为，做过做呀，这只就为伊。外交部长话伊过别来，妈咪咪为外交部长，对毛瑞夸哈把奥尼的来，可你他过，做过了来，加多年那你来大黑加热的拉多。
0: 姐姐合作一发扎住子我母亲你他偷到的你一人去考考明个考的马不是莫言莫的的哈佛为他你佛怕落个马度结果是哈把他带你打为给那样拉修他们没为司法部长路他婆谢你他顾为他们没为国外马哈挖机拉路顾你他拍到大为特色里他住了就是他为助理他是他可和大为他拍到比我们没为我呀可哈把谢你他阿美利亚做托特拉普顾为伊拉给接达切达要顾为伊拉和拉摸马就走的伊拉修卡塔那个伊拉为就摸路他摸达拉嘿伊拉坡起为大黑他拉哈马古可摩西伊都可是下是土豆个土豆为伊都为库达个西德里为马尔维亚那家尔姆尼奥为奥德霍格的家谢尼的那他阿弥陀勒全切阿斯那就下就把马家亚尼维可是下是来求解土地个为由来那些土地大为由
2: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实际陪做书记，你现在的这个好过下巴些青年，做法也有个好过搭配的十七个日来，跑下来搭配会可无味。我是一个开始，阿去的个下切别同起来，但主要把卡的普及来，国家的马克别来做出亚的个下切别加的大。每个苦主花巧做下大字，你这里大别恶魔，家的魔力你破里边恶魔家下切大字。大来亚个的个加大来，国家他下边多卡海拉字。我家的下弟弟来，做花巧做的报告出来海拉字为他，的个家的可得是的。你去人去考考，你那时候二十大口大家问我，这富富阿个拉维补贴，还给的油费，托马拉维来。你还考就去一下费大口大家问个一笔的来，你那时候你去人去考考，二十大口大家问我，这富补贴富阿个拉维的卡子得给钱，结果到那来卡亚他阿个拉维又会追加交费。你去人去考考，去跑个个拉维铺卡嘛叫呐，卡个的油烟呐，大吉我好过我闷闷吐嘛啦。对马路，铺个个拉维奥呀，夫妻有排位坐，无排位大去大家位奥坐。对，个个拉维奥呀，你去人去考考，对哈巴对你打的鼓，个个拉维奥铺白爷爷。富爷不他不得卡起的不为有你我个拉维富有排位车米卡我代表买我靠个多个与老切打来大客大家与老物业为车夫妻个个拉夫妻老客为车夫妻多为车大客物业为车来发票客为车我买卡被个这个车第二也排位谢我个拉维富卡马车对嘛耶，莫物业把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硬件或者莫物业户，补贴铺阿几个个拉维，一卡莫得也无费，我铺可惜把库马卡带牌，可惜把库为莫物户马个个拉维用。你嘛耶，莫物业把大客大家物户，对嘛他接地个个拉。个个拉维夫来，记得怎么我来问他为我铺为，对哈夫表哥的亲阿夫朋友，莫的也为金马和阿哈巴个个拉，莫铺和与那首可开大为发票他就为有，你马路个个拉维夫卡开的有，对你来莫说那是哪里，带来大口的去哪里他，我靠个个拉维夫的夜排为，第有吹就有排。如果可能，我对你要考个也是，买黑布买野草。对，我好个也排位没得吹，我为把我好个我个叫大飞二位马他西哈个，我个那位夫拉哈小巴达拉排。起来，他考位的怕我好个个也排位有。你，但那来他考也排位抓数吹。我不把我靠为个个服务平台靠，吹起就有牌。如果靠侬，是要靠地大为卡靠为么好个，才一牌为用。谢，我靠么不过一牌为第三平台吹。我不把云沙富 A P P 靠吹起就有牌。如果靠侬个，我靠云南的卡起的切个，么加无牌。我个那边付拉哈个，我个多牌为用。我靠，外面蘑菇，阿靠，这个古拉布啊！哦，我靠，外来蘑菇，蘑菇哥这有排位，马黑来阿靠有古拉位也排位 ，O to O 抓下去。莫问把云三富 A P P 靠吹起这有排，如果靠那个，我靠云南的卡起的切割莫加不排位，抓下去拉哈个我个倒闭排位有。我靠！外面蘑菇，米卡蘑菇哥在右排，蘑菇哥把他阿靠右古拉自家排为右。谢马路，我个拉维补贴去一他哥，你得为我卡。对，
这个气的鸟可大可大家的这位哥的有趣的不爱有派的你那个有派也看我的这位位的不爱这的也派费你我为把不贴那个那位莫乐大可诺我不说他哥自负力气不大哥就哈哥这副那个那位不贴不说把大位有谢莫不把不贴不阿个那位莫不阿可诺古莫好把嘞莫不古拉把他哦罗个小姐比哦莫不把莫不可诺莫起马克个嘞莫好把他推可比古莫不把他推可比为不可这副阿个那位不贴不嘞马推可啦亚卡的不过不古过夜陪为有。七婆阿姐妈为俄罗斯家国，伊那生三五天为微信工作好考，你去人气考考，莫比莫四八一五一为，依旧花心做了考，叫你喊你买。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抓么人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太色你是多嘛阿吉苏白抓么人啊
1: 你们听到点嘛你是你我就会不阿吉苏火化点咯我念到啥呢啊一直听我念过阿吉苏的你是我一时的嘛抓么人啊一起都抓么格咯一起嘛米嘛听面子转啊丁学想念遇难过一米强你老王遇难生年没多结果必死离人大力自闭错开过师傅马多拉怎么闭额要么米嘛直接闭拍给我云南年三娃一季多个事一直马爹马祖路是江南瓜日子复苏的想念啊以前走过破化水密码一不久就一批了哇大餐辅导四年年俺路和密码阿面说话的哇你都你你是求过关键话之瓜高速头口数码提督你还不吃没有该得走的哇面爹不爹水就没得瓜不咋一直地毛水你中国瓜水就了哇阿姆尼亚这次的一毛米嘛这次默默就忙啊求哈替你关注你关注做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外务院副总理丁轩想念云南国土妈咪一毛的什么强硬我一老王听毛国比一年提了办啊阿里里日子默默在比做书记习近平你一起国妈我提哈马的出嘴市民罗斯国比当代森林妈妈国比直接比出嘴这里子日子默默在比托我妈妈一直的字梦见的例子托我妈咪一毛瓜比怪小娃的例子我妈的第二比梦见的例子贴怪第四瓜一米必须领导一直的在落地多么久久啊求哈你你他在瓜厅在交通厅云速厅白落一米的年摩托街古瓜必须领导一万里子嘛的什么一直比我记得在落你的粗卡目光是否要摸万里子年啊你的错卡过摩托结果要摸米一直比提醒你一直的是美吗直接佩服给我一米陪阿妈舅舅你妈的是摩一米一的年错着摩托普化米的阿吉的娃娃的是在我阿子心里错卡过要摸单独的直接比瓜子娃的是一起摩托的瓜你娃的是摩托结果结束单独的瓜子的是生你妈咪妈阿瓜吃吃一娃的是四十三度四，抽卡过摩托车过过一米摸密码，比森林人一级的字。全行听你，结合起咱是多么的什么，你来摸索你，咱是多么比森林人比一万的山路。一级二麦，强你过山路，一次嘛修炼人比出这个事。密波的，一得过强你，多么多么叫么叫啊？咱家的嘛奶奶人，先嘛先白路是的什么？一时一次过走嘛走嘛一直比强你关心我一个娃云南是几个人民关强对关心你的你说个好吗舅舅美团淘宝三狗京东白露一得萨德万年云南内国一娃家和吃俄在俄民不得过杜拉苏玛俄莱摩苏玛此时门黑嘎在家里过娃此年你哈达波云南一米的阿面的年瓦两回事家和吃暂时杜姆无名艺术的杜杜强想我们一个这里一毛瓜比我和你是三年瓜吃这里嘛这瓜一直嘛的嘛做做饿了摸索就都出海提示十年嘛的一娃家和吃不得瓜把父子我一年哇第二年三国大波云行十年自公民自然比土苏的瓜暂时都没必死你的大力子嘛的什么一直陪哈底下嘛就做一种没瓜就你一直比光我一万的十年瓜小米嘛自公民自然比富万的十年估计生你关注你三万五十年托妈的瓜暂时多么比森林人比一级的字真正比一万的字我妈一不得三一级的话阿们实体妈之瓜妈的瓜之前抢你咋写的咋哈就妈瓜抢你我一万的字实体咋提得的瓜四十年抢你我一百路暂时多么比森林人一万的字路啥咋抢你我妈直接被覆盖你都能你生我扩大我们一米的阿面的妈年我来胡思抢你我我录一个第十个第十十五我都厉害你是十句下对个我你都呢你是三国大波第七周年一米摸米印着地米一毛瓜不化学我妈一起复两胡歌一米一的瓜在这里在路我妈我一毛瓜比不化学我一妈因为他阿面是卷毛瓜住阿们年免里免里这里这里一万年啊阿们瓜吃走天妈这瓜说个你他不化学瓜落一得瓜吃里嘛你还你很色白搞得做里 地方国比移民文明阿克吉尼每节特里子马比尔一时在我阿克鲁达瓦里瓦草子帕奇拉塔哈什哈吉阿棉什马鱼皮拉年啊不按时朗萨贤浮动下小巴卡过个你是年年阿洛赫比马阿棉刷不里瓦五天母年母三路三一直古马的嘴丝此时三度你是年年阿洛赫比登米马阿棉德国一万里年阿们卡提马这光第十和比德万里马出海求是最高的庄所以马就叫第最古光阿拉提都出海这个来个这说话的这口这米光一普所以马就叫讲你他卡提苏普说话的马年阿克就当啊大理走哪些先用水下光农农四都安阿黑阿的光年阿们阿面的光黑阿姐国比提示古提示相无意一早国比提示古提示黑五阶级也比王国比古天木瓜从祖母不能不平一万里子马瓜是在被火的话刷家嘛就说阿们哥哥农农吃着了安安黑瓦里马地都马嘎的脚安安妈地过他农农吃多了马地都是还对嘎的脚里打一普马撒都你还我什么陪嘎的总啊你都年你生我哭他那些些年哥哥遇到马斯扎都失败路时说个嘛是还对嘎的脚丝那些些话一时几得米每节得了马带个你阿克里多里阿塞不跟你得得算一他提醉过父一还陪说不跟你我一时都不说你去还算一他怪家同妈妈的事母怪什么一得挂住一多提了一千万里我你都能你次求过怪地马之过高速头空一毛年过大老师马提得你还不怎么有大的装啊一时都不说你一多提了一千万里我去还我你们可次你只挂住的都五年了中国国内国比行比结果年度头一普马然有飞白路出都火车五普马就不成功了别的嘛就说这家路当很爱的故事国比结啊提托马你很是白说这家路当很爱的各地国比结嘛提托马提还我是白说啊每天水就没得别个把名教授你出哈三一塔提的班啊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天水就没得过部长一直王一林库拉斯缅甸每天水就没得过一直地毛水年出哈令你挂就求你挂吃中国挂怪师傅那你能啊不饿我来后比每届特里三路经合组织自足年出哈三一塔一时不饿挂比每届我路都同毛挂比特里白富瓜所以家们就说你都能你是求苦母皮提马日挂富饿不里马天分年挂你父亲总啊此年三哈塔所家们故事天分年挂六年提夫妻挂台湾司法部部长都他婆年古天木瓜一时都不说你去哈三一塔那你那么的打动我一马瓜比提里边啊台湾瓜瓜瓜地马哈瓦吉拉罗过年去哈你一塔都都出夫格罗图阿玛多格斯因为他做了一座说他新年对马带什么一直马带走马不读出夫跟我一说那瓜做了我古天木瓜一直去哈三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年一时都不是你拉尼塔一提的办法阿们伊朗当年最多妥内挂的是挂最两个年了一年提的办法伊朗年和挂比不辞不明马小瓦比大都各王莉莉之前年伊朗挂阿克莫罗地提胡马苏的一直实施你莫两户百年了阿们伊朗提前年提马的斯莫提十里马百年时印度挂一时都不明的你被本哈马救救印度瓜拐子哥新德里瓜马维亚纳加姆扎加德提德瓜三尼两瓦塔提巴内吃瓜阿杜比亚拉斯阿克尼阿贝里尼斯用完母一阿年用完哪里瓦那罗斯布一直提马内瓜阿吉苏的拉沙那尼一时都叫妈妈提瓜里吃瓦塞罗兹嘎勒
3: 一时桑姆苏
4: 都是瓦勒湖
5: 一时海瓜母姐姐喜吉皮贝克苏嘎勒
1: 你多年你是沙国沙汉瓦尼习近平年次里的铁拐在大帕瓦提多阿吉大陆子都加速代表祖国阿米就比国际来红一马国大塔提里古多朗啊阿里里阿姆巴塞布万泽比初就萨拉斯尼什马国瑞图阿马九九来设比塞夫希望国比移民牧民门捷特里斯马国一匹拉多马来设比初就万泽吉里马国瑞瓦里斯巴塞布的瓦尼第二三年九三年马万泽九里子边啊那罗斯伯阿姆尼亚这首天你都能你是求苦与南色瓜最慢着了我们都一时乐巴塔都打个九路铺嘛阿内入在九马九马更啊 摩托夫密码乃是一百一级的字你的 GCS 出马国比都是我这边面临怎么的在我给我的这都是与那些年你多年你是求苦与那些国摩托一路一时乐巴塔路大国路一直马得度个事无数年一直马的组合他摩托一路一时无乐巴塔阿克面年铺你们派路到我们入我的你的铺路到我们给你阿克桑啊天就阿比米地米铺个得同马那国得度更啊阿姆尼亚这次的阿里入了就马更啊提马吉路是白马年一次阿里时的组成啊你都呢你是求过摩托乌苏最马吉路摩托马年阿里时的白年阿贝塔你都呢吃三口穷阿三四年古体你妈的你爽啊提马没结果不读哈路亲友花车最多摩托你都呢吃我口穷阿三四年没结他无哈路才有比你被出度面对最年路是摩托俺年你都呢吃苦口吃你哈三四年没见他无哈路时一时出度面对最路摩托三年与那生年过无哈路过年比新喜欢不年得哈路摩托无他一时出度面对最路摩托年过刷度哈路摩托故事无俺年爱点历史故事过出度在富度拉路时摩托无三年一时摩托无吗与那生年过不定哈数的年富铁柱那边路大公啊最马扎古罗一路摩托马尼你都呢你生我苦提哈喜你没接他阿姆迪拉苏聪明故事过不好吃三年你都呢你生我苦提哈喜你挂住阿姆一路摩托最满几百路时因你不提哈路一股路内过你为苏的摩托五个马做路时的是当啊你知路大国路一直马提马内过提什么哪阿苏白路一直马的左路一路摩托马过比阿姆一时出度面对最路摩托内过耍路一时出度面对最路摩托故事复杂摩托是五万年一普天赋内过次你夫路大国阿克面吧你们派路大国啊你是提什么尼亚苏白路一直马的左路出度华色最路摩托夫三年出度三马二点零四古三最路华色最路摩托夫他一时摩托夫苏的年天赋内过次夫路大公啊阿克面年提门瓦都派路大公啊三十万年一时出度面对最年路摩托马最马吉的格里斯阿们出度亲友华车白路时最路摩托夫他赴马路大公啊三十万年赴第二路一家一匹比阿里的出度马提十万年第二路一家一匹马摩托夫苏年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白路江河市妈咪抓得过最生年第一大在年支付宝抖音微信云上服务白路是一得过汽车依旧欢喜白路小程序内过最死摩托尼马吉尼格里斯一时摩托夫塔富鲁大国路一匹过最生年第三我一档啊你十万年一起出嘴我妈今晚年孟姐弟苏孟姐我最古他妈叫我白路因我妈过比帕夫提托塔地都土中拉路一直马就叫孟姐弟苏孟姐娃最古他马叫娃白路什么瓜比讲我赢啊三十万年最久都土嘛第十万年弟苏粗有干气土比富哥土提片嘛你十万年马吉路摩多一路马瓜比双里拉路干气土第零年马吉尼格列路提马的什么干气土三十万年摩多一时福塔发票古拉都嘛第零年等吉神苏白路摩多福塔不定哈路刚起头古拉路古尼什么的还成啊提示啊这里你不定哈路一年嘛你都你是求过天哈提你干年不定哈达生当啊提马带什么一次嘛都要比讲完你生个百年与那生上午听微信公众号你都你是求过二十二米五嘛过比一路一时五六八路妈咪抓得过对生你求你一当啊
6: 哪里路是美国粗酒店哪里没得世界店有年明显色光紫拉瓦有年明显色光木拉瓦
3: 九百七十五俺就说好好的电路我念在里面啊你念木瓜风光芝麻瓜念俺就说的该吃是木瓜的比风光公啊那你说念我呗哪里没念木瓜色光酒那得你们撒撒了打的比外国人生物我阿里提的阿里提木瓜年的麻瓜我能帮你抓麻瓜酒我的你妈撒撒的大子嘎嘎吃吃的大子、